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简朴，朴素，朴实的朴，繁体字写法是木字旁，右边上面是事业的业，下面是美丽的美，去掉一横。还有一个字，指某些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脚趾中间的薄膜，也读朴。青蛙、鸭子、乌龟、水獭等都有朴。朴写法是足字旁，右边与朴素的朴繁体相同。前面我们说的两个字分别是木字旁和足字旁，都读赏声朴，换成斜玉旁就是今天要说的字。它的含义包括：第一，含有玉的石头，也指没有经过加工的玉；第二，比喻纯真的本质。这个字怎么读呢？也许有朋友说，也读朴吧，我的同学就叫王朴呢。它的正确读法不是赏声朴，而是阳平朴。有两个含有朴字的成语，一为返璞归真，也叫归真返璞，意思是去掉外饰，还其本质，不能说返璞归真。一为璞玉浑金，也叫浑金璞玉，意思是没有经过雕琢的玉，没有经过提炼的金，比喻天然美质，未加修饰，不能说璞玉浑金。璞常被用在人名中，如果您把它读成朴，就违背原意了。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俗语我们经常挂在嘴边，意思是三个副将的智慧能顶一个诸葛亮，表示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话说有一天，诸葛亮到东吴做客，为孙权设计了一尊报恩寺塔。其实这是诸葛亮要掂掂东吴的分量，看看东吴有没有人可以造塔。建造宝塔的要求非常高，单是顶上的铜葫芦就有5丈高，2000多公斤重。孙权急得面红耳赤，便在城门上贴起招贤榜。时隔1个月，

0: 依然没有一点下文。诸葛亮每天在招贤榜下踱着方步，高兴地直摇鹅毛扇子。城门口有三个摆摊子的皮匠，他们面目丑陋又目不识丁，被称为丑皮匠。他们心里很不服气，便聚在一起商议，足足花了三天三夜的功夫，终于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个葫芦的样子，然后再用牛皮开料，硬是一锥子一锥子地缝出了一个大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时，先将皮葫芦埋在沙里，这一招果然一举成功。诸葛亮从此再也不敢小看动物了。不过有历史学家表示，这其实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已。皮匠其实是古代的一种官职，这个皮字就是一字旁加一个卑鄙的卑，意为辅佐。皮匠也就是副将、二把手的意思。打仗的时候，诸葛亮如果不在，主将就和三个副将一起商量，集思广益，照样也能打胜仗。这句话刚开始流传的时候，人们在皮匠前面加上一个臭字，让皮匠的身份听上去更加普通接地气，这才有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说法。不过这个皮字很多人不认识，所以久而久之，老百姓就自然把它改成了皮鞋的皮字。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北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周日上午，相遇不同的朋友，倾听不同的声音，放开视线的复杂迷离，聊聊新闻背后的人和事，用最简单的一面和我一起共度好时光。

上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每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共度好时光。我是主持人袁莹，很高兴与朋友们相会周。

0: 日啊，共同度过一个小时的欢乐时光。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一位嘉宾，相信大家可能在自媒体的平台上能够刷到他的很多新闻，当然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他也用他的实际行动去践行着自己作为爱国有为青年所承担的重任哈。他是奔走于海峡两岸的爱国有为青年，其实也是我们安徽的同胞哈。
1: 对，
0: 于远山老师您好，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嗯，哎，远山这个名字是从何而来？
1: 其实之前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
0: 嗯，
1: 为什么会叫做远山？
0: 对，
1: 因为我的家乡呢，在我们属于大别山嘛，
0: 嗯，
1: 皖西，我又在远方，所以有一种思念家乡、站在祖国的宝岛、眺望了家乡的远山的那种感觉，
0: 嗯，
1: 也是兼一种思念之情嘛。
0: 嗯，大别山区是革命根据地，
1: 对，
0: 您出生在那儿，
1: 对，
0: 现在遥望着大别山，
1: 对，
0: 因为人在台湾工作，
1: 对
0: 啊，所以说到这个名字，大家很多朋友啊一下子说，哦，我好像记得哈，在这个自媒体平台过去的一年频繁刷到您的新闻哈，
1: 可能，
0: 啊，您是什么时候突然会发现好像很多人都认识你的？大概从什么时间开始？
1: 与其说别人认识我，
0: 嗯，
1: 倒不如说是大家对那段往事的了解啊。我呢，其实也是通过去了解这段往事，然后才被大家去熟知。
0: 嗯，那段往事就是我们所谓的其实很多这个家庭当中有过类似经历，或者说这个从小听过类似的故事啊，就是其实在革命快胜利之时在台湾牺牲的英烈们的故事啊。您从小听过这段故事吗？虽然您是出生在我们的大别山区啊。
1: 嗯，其实刚刚你也说了，说很多是可能是熟知这段故事，其实并不是这样。
0: 嗯，
1: 并没有这样。
0: 嗯
1: 嗯，如果没有《沉默荣耀》这部电视剧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是不知道这段历史的。真正了解这段历史，其实我们也得感谢这个电视剧。
0: 嗯，
1: 因为毕竟这件事情发生在1950年代的台湾，嗯，这对于70多年后的我们是
0: 遥远的，
1: 遥远的，那个记忆是模糊的，而且史料中也很少提起的。
0: 对，
1: 嗯
0: 嗯，所以你曾经是不太知道的。
1: 我之前有过一点点的了解，因为我最早看过一部关于《沉默荣耀》中的那个男主，就是
0: 吴石将军。
1: 吴石将军，他当时有个叫《吴石传》，我看过一点点。那时候我有点印象，我记不住是在哪个图书馆翻书的时候翻到了，但是印象不深，没有，因为没有全部读完，只是翻了一下而已。好像有这么一件事情。当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我开始试图去寻找他们历史，就是电视剧人物原型背后的故事。
0: 嗯，
1: 那么就最开始找到那个他们当年被杀害的地方，叫做马场厅。
0: 马场厅，
1: 在台湾省台北市。
0: 嗯
1: 嗯，
0: 你去了很多次马场厅，包括六张犁公墓。
1: 对，
0: 嗯嗯，这个地方在中国台湾台北，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马场厅，市中心、郊区，还是？
1: 那个地方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一个公园了。嗯，我记得它后面有一栋建筑叫做青年公寓。
0: 嗯，
1: 其实当时我没太，因为每次我路过那儿，但是我从来没想到把这个地方和他们被杀害这件事情联系起来。
0: 因为现在生机勃勃那里。
1: 对，因为现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公园，是供别人散步的地方，但是在公园的正中心有一个大土丘，据说那个土是当年这些人被杀害以后，就是用这，因为地上会有血嘛，就一堆起来的，最后形成那么一个
0: 土丘，
1: 圆形的土丘。
0: 嗯，所以这里其实现在是一个广场。
1: 对，
0: 有的时候供市民休憩，也有人过来祭拜。
1: 嗯，怎么去回答您这个问题呢？其实如果说没有这个电视剧，即使是在台湾当地的我们大陆过去的人，
0: 嗯嗯，
1: 也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大家也想不起来去到这个地方去祭拜。
0: 嗯，
1: 因为那个地方不被人熟知。
0: 嗯，
1: 但是有了这部电视剧以后，包括在去年马场厅举行了秋祭，
0: 对，
1: 秋祭的时候去了很多很多人，不光是在台湾本岛的我们大陆人，还有来自于香港、新加坡及全世界各地的，只要能过去到台湾的华人，
0: 嗯，

0: 我们的中国人
1: 都会去祭拜。
0: 对，我因为我那天也在现场，我发现去了很多人，包括中间我也问了几个过去的朋友，他们都是远道而来。
1: 所以这段故事真的是应了那部电视剧的名字叫《沉默的荣耀》。
0: 对，
1: 做天下大事，但是却不为人知，因为一部电视剧被我们所熟知。
0: 对，
1: 有点我在想啊，可能远山老师会觉得，谬在您啊，会觉得还是需要通过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如果没有这部电视剧，可能没有人会知道这段故事，或者就像我说的，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远山你发的视频，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在台湾牺牲英烈的故事。
0: 其实是这样了。就像我之前也跟其他的媒体朋友其实也说过这件事情，我说我愿意接受采访是因为我想替他们，替那些牺牲在台湾的那些人把故事说出来，把他们的故事说出来。因为那个地方，说到这里我们就要说到他们被埋葬的地方，叫做六张犁。六张犁是一个长满了荒草，一个被雨水冲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斜坡，那个地方蚊虫很密集，就是一个典型的乱葬岗。在那个地方矗立着一座又一座的小石碑，那个石碑不高，大概30公分高，20公分宽，上面写满了很多人的名字。这些名字有来自广东的，有来自安徽的，你来自福建的、湖北的都有，全国各地都有。正是因为这些名字才深深地触动了我，原来在1950年代台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原来在1950年代我们有这样一批无名英雄潜伏到台湾，为了祖国的统一和平，为了两岸人民的生活，
1: 对，
0: 去默默地做着这事情。那么70多年过去了，我觉得可能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天意吧，或许是这些先辈们的阴魂在指引着我，确实应该让他们暴露在阳光之下了，
1: 魂归故里。
0: 对，
1: 所以在这过去的一年当中，受着电视剧的感召和曾经所听闻的一些故事哈，你就踏上这段路程啊。我们听过寻亲之旅，您这一段之旅叫带着英烈回家之旅，可以这么定义？
0: 你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其实自己更愿意解释它为我去迎接他们的阴魂，
1: 迎接他们的阴魂，
0: 是
1: 回到家啊。
0: 对，
1: 而且我知道很多英烈的这个后代，他们会单独联系您，比如说通过抖音或者是各种自媒体的方式联系您，
0: 对，
1: 来咨询，会不会面对纷至沓来的信息？
0: 当然，这件事情其实说起来呢，就从一开始发在互联网上发布的一条视频，当时是我去马场町这个地方去祭拜，发完之后呢，也是因为这个电视剧的热度，然后呢，这个视频也火了起来，当时我记得还被一些就是官方媒体给转载了，然后呢，就很多人给我发私信。当然，这个消息是海量的，然后那些家属们把他们所知道的信息发给我，我再去核对他们所说的信息，能核对得上，这才进一步确认。然后很多家属就告诉我，能不能帮忙找一找他们当年埋葬的地方在哪里，这才有了后来我去寻找到六张犁这件事情。
1: 是这样一个过程。
0: 是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我是受了家属的委托。我最开始呢是一开始只是去马场地那个地方去祭拜。故事是一点一点被发现的。越来越多的人联系我之后，我才明白原来还有这么多。
1: 抽丝剥茧。
0: 对。
1: 也让你是不是重新又是再次的被感化了，就是你自己被再次感动了，这个一层一层抽丝剥茧的过程。
0: 当然，您想，如果您去到现场的话，你会被那个画面给冲击到，给震撼到，以及心痛。这些人

0: 我们称之为仁人志士、无名英雄也好，他们当年抛家舍业离开自己的故乡，去到那个台湾那个陌生的地方，至少对他们来说是个陌生的地方，
1: 是
0: 在那里献出自己的生命，献出自己的生命还要被荒烟蔓草埋没七十多年，
1: 也被历史埋没七十多年，
0: 对，
1: 嗯，
0: 所以不光是受家人的委托吧，我自己心里我感觉到可能也是受到他们的感召，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件事情做下去，那至于能做多久我不管，
1: 嗯，
0: 只要有机会我就愿意去做，只要有家属有需求我也愿意去帮助，
1: 嗯，
0: 那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
1: 嗯，所以我看了您近一年的这个视频账号啊，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些内容啊，会不会影响本职工作？因为我知道您本身是从商的，有自己的工作，
0: 对对 对, 对，
1: 嗯
0: 嗯，这一点呢，其实说到这一点呢，我要感谢我的小伙伴们，
1: 嗯，
0: 啊，就像包括我的姐姐啊、哥哥，他们在背后呢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说因为对他们和我一样嘛，都有一颗爱国的心，都有一颗尊重英雄的心，所以他们也愿意，就说生意上的事他们可能要多负担一点，
1: 嗯，
0: 如果我有精力的话我肯定就让我去多做一些这样有意义的事情，
1: 嗯，
0: 至少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事情，
1: 嗯，有一种无愧于自己来自革命根据地的荣耀，
0: 确实是这样，
1: 来自大别山，
0: 对，因为你也知道安徽六安是将军故里，
1: 对，
0: 红色之乡，从我们六安走出去的开国将军多达108位，包括我自己的爷爷，
1: 嗯，
0: 以及我爷爷的父亲当年都是从军的，嗯，所以这种红色思想吧，或者说这种热爱自己祖国、热爱自己家乡，包括尊重英雄、尊重烈士的这种思想，从小刻在我的血液骨髓里，
1: 嗯，
0: 刻在我的骨子里，然后这种红色血液是流淌在我身上的，
1: 嗯，需要更续传承，嗯，
0: 可以这么说吧，
1: 嗯，虽然你自己其实并没有当兵。
0: 对
1: 啊，但是是不是从小有这个当兵的愿望？
0: 当然有。嗯，其实我一开始是有选择要去当兵的，
1: 哦，
0: 但是那个时候是因为，嗯，怎么说呢？因为身体原因不达标，
1: 嗯，
0: 所以
1: 嗯。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做的工作其实不比在战场上要简单，因为战场上其实大家会觉得又很困难，但你现在做的可能会更复杂吧？啊，因为就是我在想这个协调的工作。寻找的工作太繁琐了，
0: 对，
1: 比如说我知道您在今年赢回了应该是陈琳，
0: 嗯，
1: 英烈，
0: 嗯，
1: 苏来宾，
0: 对，
1: 应该是两位哈，
0: 其实去年还有一位，
1: 还有一位，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或者说其中印象特别深刻的，
0: 嗯，那我们就拿陈琳前辈举个例子，举个例子，
1: 他就是我们安徽人啊，
0: 他就是我们安徽六安人，
1: 就是六安老乡，嗯，
0: 而且是我在六张犁发现的一位，唯一的一位安徽六安籍的，
1: 哦，
0: 嗯，其实安徽籍的无名英雄有，我数了一下，大概有，六位，有一位叫做吴国祥，就是合肥人，但是这位烈士早在他是。2000年左右好像就被赢回来了，
1: 哦，
0: 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他的家人赢回来还是就是官方组织的，
1: 嗯嗯，
0: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他现在埋葬在蜀山。那说到陈琳烈士他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蛮漫长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大概是去年的11月份我看到陈琳烈士的就是他那个墓碑，然后我就查关于他的一些信息，因为他是六安人嘛，嗯，再加上不是我的老乡，我肯定对怎么说呢，会格外的引起我的注意，
1: 对，
0: 我特别想了解他的故事，所以我就去查他的资料，
1: 嗯，
0: 哦，原来他是去年是他之前是被民革派往台湾，
1: 哦，
0: 嗯，当时在台湾任职的是交通运输组，他的职位是一阶组员，而他联系的就是派出他的单位是我们民

0: 啊，民革的第四届、第五届的主席，
1: 嗯，
0: 就是我们村的人。
1: 哦，那一下子，
0: 朱应山老前辈，
1: 你有点豁然开朗了。
0: 对，所以我更加刺激到我，我想去赶紧去寻找他的家人。嗯，那后来呢，就是我把这件事情，关于陈林前辈的这件事情，也发布在网上。
1: 嗯，
0: 因为我知道在互联网的能这种。至少寻找能力还是比较强大的，
1: 对，
0: 所以我发布在网上，然后被我们安徽合肥的就浏阳区的民革同志
1: 看到了，
0: 看到了，就是我们明星教育集团的董事长，
1: 嗯，
0: 明星幼教集团的董事长，合肥明星幼教集团董事长，
1: 嗯，
0: 叫做吴琼女士，
1: 嗯
0: 嗯，被他看到，然后他就来联系我，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
1: 嗯，
0: 我说如果能帮我找到陈林前辈的亲属。那就最好，他们的行动能力很快，
1: 太强了。
0: 大概没过几天吧，就给我反馈了，说那个已经找到了。原来陈林前辈还有个妹妹在世，
1: 还健在。
0: 嗯，对，他的妹妹比他小了24岁，所以老人家今年是应该是86了吧，80几了，我记不太清楚了啊，80多岁了，然后。后来我就跟老人家取得联系了，原来老人家也一直在寻找他的哥哥。嗯，之前呢是他的老伴，就是陈林妹妹，嗯，陈佩芳的老伴，
1: 嗯，
0: 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后来前几年老伴就是生病去世了嘛，但是可能他自己可能觉得也希望不大了，
1: 岁数也大了，
0: 对，岁数也大了，
1: 没法做，
0: 因为年轻一代可能。也不太愿意管，不太愿意管这个事情了。当我记得我第一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是有点迟疑，
1: 嗯，
0: 可能有点疑虑吧。说你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个事情呢？或者说，你怎么想起来会帮我？会不会有什么目的啊？什么啊？后来我就跟他解释了清楚，在家之后来在这边办手续，需要帮助的都是我们合肥民革同志过去帮忙做的。包括联系相关单位都是他们去做的，那我呢就办理台湾的那边的手续，这样等于说是我们海峡两岸共同合作。这件事情经过了5个多月，前前后后，一直到后来他们需要的文，就是到那边起决需要的文件，我收到以后，我就开始办理，在当地办理文件，办理完之后我就开始起决陈林前辈，
1: 嗯，
0: 当时他。是我记得是埋在6张里的第3排一个小小的墓碑，
1: 嗯，
0: 上面写着安徽六安陈林，
1: 嗯，
0: 当时我记得那天还没太阳不是很大，
1: 嗯，
0: 早上我们起得很早开始师傅起掘，一开始挖了大概有1米多，
1: 嗯嗯，
0: 什么都没找到，因为毕竟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1: 太多年了，
0: 其实起掘之前我们也做好心理准备了，
1: 怕万一，
0: 对，其实我跟陈佩芳老人也提过，我说也有可能没有，挖了1米多之后仍然是没有看到，
1: 嗯，
0: 但是发现那个土壤里面有那个白色的粉末状的东西，那个起掘师傅很有经验，他就告诉我，他说这是他尸体腐化之后的遗留的下来的，的遗留物，可能是变质的物质，
1: 嗯
0: 嗯，他说这就是，我说那能不能再往下挖一挖，
1: 再挖一挖，
0: 嗯，他说那再试试，
1: 嗯，
0: 哎，大概过了有半个多小时吧，
1: 嗯嗯，
0: 挖到第一块骨头，那个骨头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腿骨上面的，而且那个骨头很长，
1: 嗯
0: 嗯，一开始是最先是挖出来一个棺木的残渣，很多人很好奇为什么他们还会有棺木，其实说是棺木，与其说是棺木啊，
1: 嗯，
0: 不如说是三合板，其实很薄很薄的一层，就三合板定的一个
1: 小盒，
0: 对，
1: 嗯，明白，
0: 三合板定的，
1: 但是因为
0: 一个简易的装置，
1: 因为雨水比较大，这个可能早就腐化了，
0: 对对对，只剩下一些木屑，然后挖到这边木屑，哎，师傅说有希望，再往下挖，然后挖到了，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记得还有当时飞来了一只蝴蝶，
1: 哦，
0: 那个地方很奇怪，那天因为我去过很多次，很少能碰到有蝴蝶的时候，
1: 嗯，

0: 很奇怪，所以我当时在想，这可能是陈林前辈也盼着自己想回家嘛。
1: 你看光这个前面的过程还不算回家之路啊，就因为还没踏上回家路啊，这个就已经很繁琐，两边的手续交接，
0: 对，
1: 前期的确认，甚至可能您在一联系过程当中还可能会遭来非议。
0: 当然
1: 啊，
0: 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包括目前为止也一直会存在这种情况。
1: 对，还要克服自己互联网的压力。
0: 对，
1: 然后起决完再带回来，带回来过程也不容易吧？
0: 当然，
1: 因为应该回来是您一个人一般带回来哈。
0: 其实怎么说呢，当我们起决完之后，我把陈林前辈就是捡骨捡起来的骨头要送去火化，那很多人就会说为什么要火化，火化是对别人的不尊重。那没办法，你不火化你上不了飞机啊，
1: 没法带。
0: 对，你没法带回来，你过不了海关。
1: 对，
0: 那这个过程，其实回来的过程我一直在路上，从起决开始吧，火化完之后我就一直在跟陈林前，我因为我当时是怀抱他的骨灰走出那个火葬场。走出火葬场的那一刻，我就跟他说：“我说陈林爷爷，我说我带你回家。”
1: 回家。
0: 然后一路走，一路说，过了，比如说上飞机了，我会告诉他我们上飞机了。跨越台湾海峡了，我会告诉他我们跨越台湾海峡了。
1: 这是当年前辈们很期盼能看到祖国的兴旺发达。
0: 直至我下了，到了合肥机场，我们在合肥机场进行的交接，把他交到他家人的手中。一路走，一路的念叨。第一个呢，是想跟他说，让他看看祖国现在的变化。第二个是老一辈有个传统，因为你跟他说话，他的魂魄才会跟着你。可能就这个说法，说是迷信，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是一种尊重吧。
1: 尊重。
0: 至少我们要完整的完成这件事情。
1: 对。最后好像还是跟他的家里有一个交接过程啊。
0: 对，当时是在合肥机场，我是怀抱着陈林前辈的骨灰罐，然后我们在合肥机场的一个测试，当时机场的工作人员帮忙就是协调的出来的，然后在那个地方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接仪式。当然也有包括我们合肥民革的同志都过去了。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单位的也过去了。
1: 我想知道他的妹妹陈奶奶，她真正迎回哥哥骨灰的那天是什么样的状态？
0: 我走进那个偏厅的时候，我是没有看到她的表情的，因为我当时的想法不在那个上面。
1: 对，
0: 因为我很专注地做这事情。当我把骨灰整个骨灰交接仪式完成以后，我出来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他握着我的手，握得紧紧的，眼含眼泪。就跟我说了几个字：“辛苦你了。”
1: 因为他当年哥哥走的时候，他应该很小。
0: 对，
1: 很小很小。
0: 他据他自己说，当年他哥哥走的时候，他才三岁吧，还是几岁？他是没有印象的，
1: 模糊的。
0: 但是他的大姐告诉他，他的哥哥曾经抱过他。那即便是没有印象，对于自己的亲人至亲的人，
1: 对
0: 某种血缘上的联系，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改
1: 过去的。
0: 对，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那种冲击，现场的冲击给人的冲击力是很大的。别说是他自己至亲的人了，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路人，我觉得应该都会深受感动。
1: 我觉得你是摆渡人，
0: 您过奖。
1: 这个过程当中完成了协调的工作、处理的工作、最后成路的工作，甚至比如说骨灰会安然落地到合肥也好，或者哪里的公墓，你可能也会去看了，以后再去看一看啊。
0: 他的公墓，他因为他入葬的是烈士陵园，那个烈士陵园叫做青山烈士陵园。那么说到烈士陵园，我就多说两句。我们安徽省的烈士陵园，我说的是烈士陵园，总共是278处，其中国家级的11处。那我们六安就占了3处，县级的呢是28处，就包含陈林烈士所安葬的青山烈士。

0: 陵园，它被安葬在青山烈士陵园的第十一排第六个位置。青山烈士陵园其实离我家很近，所以当然像您说的那样，只要有机会有时间，我肯定会去看他，
1: 看一看他。
0: 因为冥冥之中我是和他产生链接的人，
1: 是
0: 这一路的过程也只有我自己心里是最清楚的。就像我包括从起掘开始，包括把他的遗骨火化，整个一路是我陪着他走过来，但是我的内心是没有一点惧怕感的。人家有的人可能会忌讳这种事情，
1: 是，
0: 但是我是没有的。我觉得 这可能就是一种链接吧。我也觉得我有这个责任和这个义务把他们带回家。
1: 同样你很多的责任和义务当中有一部分是比如说来到我们的节目受邀，您就说了特别想把更多的故事讲给普通人听。
0: 是的，因为像陈琳这样的不止陈琳一个，还有
1: 很多
0: 很多很多的陈琳，这些人他们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就我个人的立场来说，他们需要被人知道，因为已经被埋没了这么多年了。那有一个陈琳就会有下一个陈琳。
1: 对，
0: 我至少我把他们的故事说出来，能让更多的人至少能知道他们，这也是我们缅怀先烈、致敬先烈的意义所在。
1: 对，
0: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忘记先烈，就像我们习总书记说的一样，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英雄，
1: 对，
0: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先锋。
1: 是的，
0: 是吧？
1: 好像陈琳烈士的整个回家之路，我们现在听起来会觉得你跟他是产生共鸣的、共振的，然后我现在听起来会觉得好像看似还比较顺利。有没有遇到难的地方，或者在其他几位烈士的回家之路上有没
0: 有
1: 你会觉得很难的地方？
0: 我们描述过程当然只是轻描淡写，但是要具体到某一件事情是很困难的。其中包括其实最难的部分不在于起掘这些东西具体的操作上，而在于文件。因为过去了这么多年，
1: 手续
0: 很难办，过去是这么多年，这个材料啊你也很难收集齐，这中间需要你花量大量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1: 对，
0: 苏
1: 来宾爷爷也是您最近把他带回来了。
0: 对，
1: 他其实是江苏人啊。
0: 对，
1: 也是家人通过网上跟您联络的。
0: 其实说来也有巧合
1: 啊。为什么？
0: 苏来宾前辈呢，其实关于他的事情别人联系我其实是在陈琳前辈之前的。他在更早，在十月份就
1: 联系。
0: 联系我的呢是当地的一个志愿者。具体名字
1: 可以不说。
0: 他是当地的一个志愿者，然后呢他联系到我，他说那个因为我之前发过一个名单，关于六张犁那一片
1: 公墓的名单。
0: 他看到了，他说这个苏来宾是我们这里人，他说我可以帮忙找一找。好，那他也是一个十分热心的一个人。就这样
1: 联系上了。
0: 对，联系上了，他找到了他的家人。但是苏来宾前辈很可惜的是他没有直系亲属了。因为他的妻女啊在特殊时期就相继过亡了，现在还健在的一个是他的堂弟。老人也80多岁了。后来就是这位志愿者就去跑到他堂弟家问他们有没有意愿。首先你得争取人家家人的意愿。对，有没有这个意愿那把他骨灰赢回来。那堂弟是很支持这件事情。当然的话我想这换作是我也同样会支持，所以这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至少能让自己的哥哥
1: 落叶归根。
0: 对，至少回来以后每年会有人去祭拜。
1: 对，
0: 在那个地方可能无人问津嘛。那么就这样，特别是还是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手续的问题。
1: 手续问题。
0: 对，这手续是我们办理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困难的一个点。其他的事情说起来找材料也好，这些都是同

0: 过工作量可以获得的，但手续费这件事情真的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
1: 所以就是说这边会给你提供资料，但是到那边的整个过程会比较麻烦，而这一切只有你自己面对。
0: 不光是麻烦嘛，还有一些攻击，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都会有。这个其实我不用过多细说，大家应该能体会得到。这当然是一个，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身边有很多人其实也问过我了，那你为什么还选择这样做？就是我觉得吧，这件事对我来说，或者在我人生当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的内心里面，我觉得我还是那句话，我有责任有义务，我始终是这么认为，我必须得把他们带回去。我不能让他们孤零零的矗立在那儿。
1: 所以还是当年你到了六张犁公墓，看到那个场景，对你产生了非常大的触动，包括马场厅。
0: 对，只有去过的、
1: 去过才有感受。
0: 对
1: 啊，
0: 你光看这部电视剧，那知道这个故事，但是你真正走进现场，
1: 才能感同身受。
0: 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革命前辈，什么叫做献身精神。
1: 对，我们大多数人是通过《沉默的荣耀》认识吴世将军、聂希啊，
0: 对，
1: 陈宝仓、
0: 朱峰
1: 啊。我也替很多听众朋友问一问，因为我也看过您的视频，比如说像聂希爷爷，他的骨灰还是在台湾的。
0: 对，
1: 嗯，
0: 因为他在台湾其实是有亲属的，
1: 有亲属的。
0: 对，如果您想移回来，或者说，那得通过人家家人的同意。
1: 但是好在我们知道有安放处，
0: 对，
1: 就是我们心中这个石头可能就稍微能落定了。
0: 这也是我当初拼尽全力想找到他在哪的一个原因。因为很多人就是意难平。
1: 对对，
0: 很多人都希望能找到聂希。那后来找到了，我觉得这也不光是给大家吧，也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吧。
1: 对，包括他们现在在北京西山革命公墓。
0: 对，
1: 很多朋友都去祭拜。
0: 北京叫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
1: 树立了他们的雕像。
0: 对，那个雕像是他们四个人的，但是在这个四座雕像的背后，那个墙上刻满了名字，其中就包括陈林、苏来宾。
1: 还是那句话，祖国没有忘记他们。
0: 对，当然没有，
1: 没有忘记，
0: 只是因为时间
1: 太长了，
0: 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在人们的记忆中，这种历史记忆在消退，但是祖国没有忘记。
1: 对，
0: 因为祖国一直都在那里。
1: 是，包括当我们日渐强盛之后，大家会重新审视这段故事和过程的时候，会发现哦，原来我们漏了这一节，我们漏了这个篇章。
0: 对，
1: 我们的孩子们可能并不知道这段故事和过往，好在有像您这样，或者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做这件事儿。比如我印象特别深刻，您说到苏来宾烈士的这个跟您联系是个志愿者，这个其实也是传承的精神。
0: 当然，
1: 因为他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0: 其实，之前我跟您说过，我愿意在媒体镜头面前用这个镜头语言去描述这些关于他们的故事。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孩子，可能对这些历史教育是，我自己认为啊，可能是缺乏的，有很多孩子是不懂的。那么革命先辈的精神需要传承，就像您说的需要传承，那么怎么去传承，只有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让更多人听到他们的故事，才能更好的发扬他们这种精神。
1: 对，
0: 才能更好的让我们去缅怀他们。
1: 而且这些故事的主人翁很多就来自我们的身边。
0: 当然，
1: 您刚提到六位烈士，我们安徽籍，
0: 对，
1: 其中一位就是我们合肥的，
0: 是的，
1: 还有咱们六安的陈林云烈士啊。所以未来可能您想做什么，未来的工作还是继续吗？
0: 这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是这个过程我也知道会
1: 很难，
0: 它至少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这件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每一个牺牲在那里的人，献身在那里的人，他们的回家之路，也是一段不平凡的旅程。需要我们，包括我在内， 的。

0: 我们两岸共同的接力，才能更好的完成这件事。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件事本身，这件事的完成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
1: 是
0: 由许许多多的同志接力而为，
1: 对，
0: 才共同把这件事情做得相对圆满一点。那么未来可能会有一个两个陆陆续续的都会回来，当然如果有家属需要，我当然愿意提供帮助。其实还有很多家属在去年就已经委托我拜托我，但是这个过程还是需要慢慢的等，
1: 慢慢来，
0: 对，慢慢来，因为这件事情急不得。我自己也是那种想法，能做多少做多少，
1: 做多少。
0: 对，
1: 我突然想到了我们移回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遗骸的故事，移了这么多批了啊，每次还让大家特别的感动，但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我现在不去做又会延误了，因为时间在往前走。
0: 是，
1: 这个好像压力我给到您了。
0: 对，确实是这样，就像我刚刚跟您说的关于启觉陈林前辈的，我们很害怕找不到他的遗骨。
1: 对啊，
0: 因为那个地方
1: 环境比较差，
0: 环境潮湿，然后呢杂草丛生，包括有植物的根系，这些都对这些遗体的保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我怕时间再久可能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既想很快地完成这件事情，但是可能目前来说没有那么快容易做得到。
1: 但是我们最终的初心就是把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我们现在的人能够更多地知道那段故事。从大的方向说，我们还是希望祖国和平统一，
0: 当然
1: 这件事能办得更快一点。
0: 当然，其实您说到我内心话了。在这里呢我也得说两句，其实通过这件事情让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和平对于两岸人民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两岸需要和平，
1: 对，
0: 人民也需要和平，缅怀这些先烈，去铭记他们，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珍惜现在的和平，让我们的祖国尽早的和平统一，
1: 是，
0: 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1: 没错，我在看您在一直做这些事儿，比如说大家可能很好奇，远山老师是两边奔波啊，有工作还要完成额外的这些事情啊，有的时候甚至可能现在这些事儿成为您主要工作了，然后偶尔会回到陆安老家，但是回来之后的时间比较短暂，你像这次还算比较长的，但是又要回去了。然后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我还关注到您走进校园，走进很多的公益机构，去把故事讲出来。
0: 是的，怎么跟您说呢，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我们现在的孩子我觉得需要通过一种方式让他们知道，那么走进校园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用口述的方式，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这些事说出来，至少即使他们现在小不太能理解，那至少在他的脑海中也会形成一个印象，
1: 对，
0: 有个模糊的概念。等他们长大以后，他们具备了全面的知识，接受了全面的文化，他们一样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讲给他们的下一代，
1: 对，甚至用他们的方式去更好的爱国报国。
0: 对，
1: 您小的时候梦想是什么？我特别想知道，因为一直在聊孩子，当您像这些孩子那么大的时候，您的梦想是什么？
0: 其实我最开始的梦想是做飞行员。
1: 哇，
0: 真的是这样？
1: 这还开战斗机吗？
0: 可能很多人都会说这不是课堂上的回答吗？其实真的是这样。
1: 为什么？原因是什么？
0: 有个很特别的原因，我爸当年就是在学校里面验飞行员，但是因为耳朵上有个鸡眼没有验上，
1: 就其他都很合格。
0: 对，
1: 哎呀，
0: 错过了。
1: 爸爸一直会跟您说，
0: 对，他一直跟我说过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想当飞行员。其实那个时候梦想是这样。那长大以后怎么说呢？长大以后可能大家都忙于工作吧。所以我说有的时候得慢下来，
1: 慢下来，
0: 你只有才慢下来，才能更好的关心身边的人，
1: 或者思考。
0: 对，就像我们 那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现在所做这件事情是公益，但是其实同时我们也在做着其他的事情。
1: 嗯嗯嗯，我看您还在助农，
0: 是，那是代表我们企业去做，
1: 企业去做，
0: 去做那个帮扶的，对，去做帮扶。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公益的面很广，
1: 对，
0: 不局限于哪一项，包括您刚刚说的帮扶，包括我现在做的帮助我们英魂回归故里，
1: 嗯，
0: 以及其他我们能做的一切，我觉得只要我们自己有能力，我觉得都可以去做。
1: 嗯
0: 嗯，这些事情没有轻重之分，
1: 没有大小之别，
0: 没有大小之别。
1: 嗯，是的。哎呀，我觉得今天跟您聊完之后，我要重温《沉默的荣耀》这部电视剧，但是更多的是特别希望祖国早日回归，等到回归那一天，大家能亲自去台湾省，
0: 这也是很多人的夙愿。
1: 对，看一看，我比如说六张犁，对吧？看一看啊，您所说的这个地方，甚至未来的某一天，六张犁公墓是不是能够焕然一新？我们烈士们是不是能够虽然没有回到家乡，但是在这儿能够魂归在这儿？嗯，也是他们愿意看到的祖国回归和统一，所以未来还有很多事儿要做，但是我非常同意您说的，我们慢下来思考的多一点，然后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去听。
0: 对，
1: 嗯，好，我代表合肥还是欢迎您来合肥，虽然我知道不久后您又要出发了。
0: 是的，
1: 嗯，
0: 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吧，
1: 要回去了。
0: 嗯，
1: 好，那也就是说下次再归来也许有新的故事。大家可以关注远山老师的抖音账号，
0: 对，远山，
1: 直接搜远山。大家记住为什么叫远山，因为他来自大别山，但是现在在宝岛台湾，心中还是住着家乡的那座山。
0: 对，
1: 满满的家国情怀。
0: 主持人诠释得很好，谢谢。
1: 好嘞，好，谢谢我们远山老师做客共度好时光。我们与朋友们在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时间12年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

0: 味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新闻回顾，合肥13项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2: 新闻回顾，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评及颁奖系列活动落户我市。
3: 新闻回顾，合肥合法首张水土保持生态交易凭证。
2: 新闻回顾，合肥零次方机器人完成首次整机出海。
3: 新闻回顾，安徽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成果显著。
2: 新闻回顾，绿都商城改造即将启动，打造合肥乃至安徽本土科技潮玩标杆。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天的合肥新闻节目，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都有哪些值得特别关注的消息。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名单8号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公布。记者从市科技局了解到，今年合肥市共有13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合肥市单位主持完成项目2项，参与完成项目11项。在主持完成的项目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牵头完成的磁场重联的理论和卫星观测研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牵头完成的国产超光谱卫星大气环境遥感技术装备与应用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在参与完成的11个项目中，安徽大学参与完成的复杂动态系统智能优化理论与方法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鹏城云脑超大规模国产智能算力系统及产业化项目，和史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华系种株育种技术与核心种源创制及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此外，合肥还有8个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这些项目覆盖了新型显示、生物医药、生态环境、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包括合肥新义华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世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新型显示高分辨大面积制造关键技术与装备及其产业化项目、合肥德博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生物质定向热转化关键技术与装备项目、康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心力衰竭发病机制和诊疗关键技术体系的创建和应用项目、合肥工业大学、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城市固废堆场滑坡灾害监测评估及风险管控关键技术项目、安徽农业大学参与完成的蛋鸡高效精准育种技术体系创建与新品种培育推广项目和水稻高产优质均衡群体理论与技术集成应用项目、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参与完成的航空遥感系统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和化工园区挥发性有机物精准监测与低碳治理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
3: 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评及颁奖系列活动落户安徽合肥签约仪式7号举行，确定合肥市将连续承办第14、15、16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评及颁奖系列活动。中国曲艺牡丹奖是经中央批准，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全国性曲艺专业最高奖，每2年评选一届。中评及颁奖系列活动连续3届落地合肥，是文联系统深化文艺评奖改革、探索文艺与城市双向赋能的重要实践。此前，合肥已连续8届承办牡丹奖分赛区赛事，连续9届举办包公杯、反腐倡廉优秀曲艺作品征集展演活动。今年即将举行的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评将首次采取现场比赛制，让奖项角逐更具现场感，更有透明度。
2: 2026微显示创新及应用大会暨全球显示产业行业趋势发布会8号在合肥新展高新区举行。

0: 本次大会旨在汇聚全球智慧，探讨微显示前沿技术与产业未来。当前，全球显示产业正处于技术迭代、格局重塑的关键阶段。微显示作为 AI 终端、AR、VR 智能设备的核心硬件，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核心制高点。在大会技术交流环节，来自世芽科技、雷鸟创新、万有引力等领军企业的技术代表，围绕下一代穿戴终端、AI 加 AR 产业突破等前沿议题深度研讨，聚焦微显示技术革新赋能 AI 眼镜产业升级、终端场景创新等核心方向，分享最新技术成果与行业解决方案。作为国家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合肥新型显示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变强的跨越。微显示是新型显示产业的新赛道，当前合肥正在积极布局这一领域，加速上游研发机构和下游终端产品企业聚集，着力构建微显示产业发展优势生态圈。作为合肥新屏产业发源地，新站高新区集聚京东方、维信诺、世芽科技等行业龙头，汇聚近300家新屏上下游企业，显示驱动芯片产能全球领先，全区显示产业年产值近千亿元。目前他们正坚持强龙头、大配套、壮集群发展思路，构建起全品类、全链条显示产业体系，打通芯片、面板、微显示屏、光学模组、 AR、 VR 终端完整产业链闭环，构筑产业竞争优势。
1: 聚变能源被视为人类终极能源，而等离子体物理正是解锁这一未来能源的关键钥匙。日前，来自七个国家的27名优秀青年学生齐聚合肥科学岛，参加先进聚变与等离子体研究

0: 来自七个国家的27名优秀青年学生齐聚合肥科学岛，参加先进聚变与等离子体研究国际夏令营。他们走进东方超环 EAST 等聚变研究装置，近距离接触人类追逐太阳的最前沿。等离子体物理是磁约束核聚变能、空间探测等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关键支撑学科。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作为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的重要基地，承担着 EAST 大科学装置的运行与实验任务，同时也深度参与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先进聚变与等离子体研究国际夏令营，吸引了来自俄罗斯、意大利、泰国等七个国家的27名青年学生实地体验大科学装置和中国特色科研文化。截至目前，合肥已集聚了全超导托伽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从基础研究到工程验证的完整创新生态。这个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在合肥科学岛上相聚，他们带来的不仅是不同国家的科研视角，更是人类对清洁能源共同的期待。
1: 合肥市首个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试点项目签约仪式7号在庐江县樊山镇举行。本次签约出让樊山镇冯店村相思巴滩片区6年文旅康养经营权，项目整体估值42万元。活动现场核发了合肥市第一张规范化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交易凭证，以破解长期以来水土资源难确权、生态价值难变现的痛点。樊山镇冯店村地处江淮丘陵，一度水土流失问题突出。近年来，通过流域生态修复等水土保持工程，彻底扭转了生态受损局面。庐江县以该项目为试点，不搞过度开发，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提下，引入社会资本发展文旅康养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富民增收三方共赢。为确保治理好的山水资源变成实实在在的收益，庐江县水务局对标国家政策，邀请行业专家反复核算评估，打通资产评估、公开交易等各个环节做轻量化试点，发出了全市第一张水保生态交易凭证。接下来，庐江县将以这次签约为契机，利用项目收益继续养护河道、修复水土，形成良性循环，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0: 随着合肥铝厂天河110千伏输变电、合肥中心500千伏变电站等工程近日按计划陆续投运，安徽电网2026年纳入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的所有重点建设项目都已全面收官。合肥中心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及配套220千伏送出工程投运后，主要向合肥南部区域和洛港公园板块供电，包含高铁南站及医院、金融、产业园等重要用户，可满足合肥南部电网500千伏到10千伏多电压等级供电，实现合肥市电网分层分区运行，为举办国际级、国家级重大活动提供可靠电源保障，也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电力保障。合肥铝厂天河110千伏输变电工程为全户内 GRS 智能变电站，主设备采用 GRS 全封闭组合电器，工程投运启动送电后，可以提高庐阳区西北部电网供电能力，满足这一区域城市拆迁改造负载增长的供电需求，并为轨道交通8号线耀远路主所提供外部电源，缩短配网供电半径，降低供电损耗。安徽电力公司相关人员介绍，今年的迎峰度夏保供重点工程陆续投运后，将进一步提升合肥乃至全省电网供电可靠性和运行调节能力，有效缓解夏季负荷快速增长带来的供电压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电力用能基础。
1: 3台由合肥零次方机器人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轮式人形机器人日前在马来西亚的一处实验室上岗，这是零次方机器人首次完成整机出海，也是合肥本土具身智能产品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一步。今年3月，马来西亚一家机器人解决方案提供商计划寻找合适的人形机器人基础硬件平台，用于自身业务场景的二次研发。他们考察了多家中国厂商，最终在一次国际展会上与零次方偶遇，顺利达成合作。这次马来西亚客户购买的不仅是人形机器人，还有背后的一整套软件。对于海外客户来说，这意味着无需对接多家供应商，交付周期和沟通成本大幅压缩，后期运维只需面对一个接口。 B 便捷高效的一站式服务背后，

0: 是零次方机器人核心的具身智能物理 API 化技术路线。简单来说，就是将机器人在现实场景中的抓取、分拣、移动、整理等能力打磨成标准化、可随时调用、可重复使用的技术接口。海外客户可基于这套标准化能力模块，结合自身业务需求，快速完成适配调试。这次零次方机器人出海，也是合肥机器人走出国门的一次尝试。接下来，零次方机器人将继续跟进东南亚、日本和欧美市场，助力国产人形机器人走向全球。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省政府新闻办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安徽省财政金融协同实施方案有关情况。这份实施方案聚焦构建支持高质量发展的财政金融高效协同新模式，重点突出政策导向、预算牵引、工具创新、平台赋能和提质增效，全面提升财政金融协同的系统性、精准性和有效性。实施方案提出开展4项行动，明确14项具体举措，包括实施财金政策效能提升行动，进一步发挥贴息、债券、基金、保险、担保等政策工具作用，实施财金要素生态聚合行动，以信息共享、工具联动为抓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联动机制，实施财金资源挖潜转化行动，聚焦资产政策科创三大资源，推动资源高效转化，价值充分释放，实施财金绩效赋能提质行动，构建预算编制绩效评价激励约束风险防范全流程闭环质效管理体系。实施方案还明确各地各部门及金融机构责任，特别是要求各级预算主管部门压实主体责任，结合行业领域实际，加强财政金融协同模式创新，优化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分领域细化政策举措。
0: 记者8号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安徽全力培育交通运输领域新质生产力，多项科创成果领跑全国。依托引江济淮工程，建成单跨度最长的通水通航钢结构渡槽和长三角地区等级最高、尺度最大的船闸，3000吨级内河纯电集装箱船和3艘7000车位双燃料远洋滚装船下水，多项工程装备列入省首台重大技术装备名单。在智慧交通场景应用方面，我省已建成宁吴和宁智慧高速，新增22座智慧收费站，11座准自由流收费站，建成引江济淮智慧航道，芜湖港智慧港口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区块链无纸化进口放货的内河港口，全省电子航道图里程达1539公里，全国首个城市空中交通枢纽在洛港中央公园建成，低空加智慧养护项目获第3届长三角智能交通大赛特等奖。下一步，我省交通运输部门将服务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高质量推进 G30 联货、G42 互融等跨区域大通道数字化升级改造，推进智慧公路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有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发展，主动参与建设国家低空协同运行体系，拓展更高质量、更大范围低空应用，进一步积极探索量子科技、氢能等行业应用场景，加快交通运输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和绿色化转型，优化交通运输产业布局，确保155交通运输开好局、起好步，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当好开路先锋。
2: 记者周二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省全力加快上海到南京到合肥、合肥到武汉等重大铁路项目实施，一批工程取得重大进展。今年前5个月，全省完成铁路投资221亿元，同比增长39.9%。在铁路项目推进过程中，我省通过铁路数字化平台和重大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以轻量化小程序为载体，实行分类分级动态监测，对重点环节进行集中攻关。京港高铁阜黄段、南信河铁路、四速铁路等3个项目前期攻关跑出加速度，全力争取年内尽早开工。怀蚌、怀阜、朝马高铁加快工程建设，年内将陆续建成投运。结束睢溪县、固镇县、蒙城县、利辛县、和县等地不通高铁的历史。
0: 进入汛期以来，合肥防汛工作进入实战响应阶段，各地聚焦堤防巡查、排涝应急等重点环节，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安全渡汛。记者七号下午在包河区大围镇围西村防汛点看到，工作人员冒雨对辖区河道进行巡查，并根据水势适时开闸放水，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进入汛期后，围西村村委会每天安排一名村两委成员和两名工作人员进行值守。近期雨水较多，各个防汛点加强了每天的巡查次数，确保安全渡汛。目前，大围镇已建立起防汛应急队伍，并设置20多处防汛值守点，工作人员严格落实防汛值班制度，并对辖区排涝站进行每日排查，扎实做好河道清理等工作，确保问题早发现、快处置。在庐江县，庐江城区各排涝站点全面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适时开机排涝，全面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在庐江县城西排涝站，工作人员正不间断巡查设备，适时启动机组排水。本轮强降雨以来，县防止要求各排涝站点24小时专人值守，根据前池水位和外河水位及时开机，已累计开机40个小时，累计排水86万立方米。目前，庐江城区13座排涝站遵循提前排、主动排、科学排的作业原则，依托不间断值守与精准机组调度，保障群众安全出行和城市正常运转。
2: 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近日正式落地合肥高新区，补齐我市 AI 算力产业链中底层芯片设计与架构创新的关键一环，进一步完善集成电路与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据了解，本次落地合肥的项目将作为新动力未来的运营、融资及上市主体。成立于2017年的新动力是一家专注于国产化 GPU 芯片设计与开发的科技企业，他们自主研发的可重构并行处理器架构成功实现了高能效与高灵活性深度融合，相关技术成果已被全球顶级学术峰会 ISCA 收录，并拥有数十项国际专利，展现出强大的底层创新实力。目前新动力已推出3款全场景加速卡，全面覆盖云端服务器、边缘终端及工作站等应用场景，并成功服务多家头部企业。据了解，早在新动力从0到1的技术突破阶段，合肥产投资本就敏锐洞察到这支清华系芯片团队的技术稀缺性，并予以关注。不久前，合肥产投资本通过合肥产业投促高新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完成对新动力的投资，资金主要用于 RPP28 系列加速卡的产能扩张、下一代芯片研发及核心应用领域的深化布局。新动力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依托合肥全链条产业生态、中国科大等顶尖高校的人才底座以及务实高校的科创环境，加速 RPP 系列产品规模化落地及产学研深度融合，持续突破通用算力边界，助力合肥打造全球算力产业的新标杆。
0: 新鲜血液不断注入合肥本地企业，也有亮眼表现。记者周五了解到，合肥晶和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成功登陆合肥联交所主板，正式实现在中国内地 A 股市场上市和香港 H 股市场上市。位于合肥新站高新区的晶和集成是我省首家12英寸晶圆代工企业，显示驱动芯片代工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布局显示 MCU 车载芯片等多条产品线，多条产线持续投产，产品海内外需求旺盛。早在2023年，晶和集成便成功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创下安徽历史最大 IPO 记录。3年后，晶和集成又叩响了港交所大门，完成 A 加 H 双资本平台布局。这次 A 加 H 上市，晶和集成将依托香港国际金融优势，链接全球资本与产业链资源，加速先进工艺研发和海外市场拓展，持续完善国产芯片供应链。
2: 合肥人熟悉的绿都商城将被打造成淮河路步行街上的新地标。日前，炫世界集团有限公司与安徽鱼鱼商业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启动绿都商城乐普生存量商业改造项目。绿都商城乐普生坐落于淮河路步行街区，是承载合肥市民记忆的老牌商业地标。随着城市更新与消费需求迭代，推动存量商业换新也成为区域商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次合作，炫世界将注入顶尖视效科技与专业纹理运营能力，鱼鱼商业负责存量商业精准盘活与全周期运营管理，共同探索老城商业创新发展的新路径。 新建项目炫世界数字馆总

0: 建筑面积近13000平米，定位为淮河路商圈首个自研科技型大型潮玩数字馆，目标客群覆盖全年龄段，项目以自研科技加沉浸潮玩加互动竞技加沉浸实景为核心，填补安徽省高端实景沉浸娱乐与高端科技娱乐两大市场空白。本次改造围绕空间迭代、业态换新、文旅赋能、全时段消费四大方向推进，将构建开放式年轻化的沉浸式社交消费空间和日购业余一站式消费场景，依托炫世界数字文旅技术，植入沉浸式光影、互动艺术和城市人文展陈，打造合肥老城独有的文化商业打卡点，联动周边街区资源，补齐潮流文娱功能短板，带动区域客流与商业消费升级，助力城市更新。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商圈人气，助力绿都商城实现从传统百货到文旅科技新地标的转型，打造合肥乃至安徽本土科技潮玩标杆。
1: 夜幕降临，露天银幕缓缓亮起，广大市民村民老少围坐观影纳凉，成为合肥这个夏日里温情满满的文化风景线。进入七月以来，光影惠民清凉一下，合肥市百部百场惠民电影展映活动在全市火热开展，以公益光影盛宴丰富市民夏夜文化生活，传递红色正能量。本次活动精心设置四个惠民放映点位，涵盖多元特色场景，分别为雷街大观1912街区、三河古镇万年台和长江影城步行街店，全面覆盖潮流街区、特色商圈、千年古镇和经典影院，适配不同群体观影需求。活动计划累计开展公益放映200场，把优质光影文化福利精准送到市民和游客身边，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畅享精彩观影体验。七月一号，四个放映点同步展映红色经典影片《四渡赤水》，影片真实还原峥嵘革命岁月与长征壮阔历程，生动的画面、感人的故事深深打动了现场每一位观众，大家在沉浸式观影中感悟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除了四个核心惠民放映点，我市还统筹调度各县市区和乡镇街道，同步常态化开展主题公益放映活动，放映队伍深入居民小区、文化广场、乡村礼堂、军营校园等场所，常态化送上优秀国产影片。此外，暑假期间，我市还将有众多优质红色经典和正能量国产影片陆续轮番上线温情放映，持续送出暖心文化惠民福利，丰富市民夏日精神文化生活。
0: 肥西县一座停车场日前试点推行停车按分钟精准计费模式，引起广泛关注。记者从庐阳区城管局了解到，这个区持续深化城市停车精细化管理，近日推动蒙城北路一商业中心、伟星星月中心停车场完成收费政策全面升级，将15分钟免费时长延长到首小时免费，同时超出部分按照10分钟级精准计费，切实提升市民出行体验和商圈营商环境。这座停车场位于蒙城北路，配套97个对外停车泊位，日常进出车辆以短时办事、商务接待和就近消费为主。此前，该停车场和市区多数商业停车场一样，仅提供15分钟免费停放服务，实行整小时计费模式，让市民短时办事或就近消费感受不便。为此，庐阳区城管局积极推进该停车场完成收费模式全方位优化升级，车位全面启用新的收费标准，免费停车时长从原有的15分钟延长到了60分钟，同时优化计费方式，超出一个小时后不再按整小时计费，改为按10分钟为单位累加，标准为每10分钟0.8元，折算后每小时4.8元，比原标准每小时还低0.2元。执行了新的停车政策后，市民出行停车成本直接减半，群众纷纷点赞。停车场运营负责人则表示，停车便宜了、方便了，人流量才会稳定，商圈活力也得到进一步激发，从长远来看，这笔账很划算。庐阳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摸排辖区内商业综合体、商务楼宇、人流密集场所停车场运营情况，引导更多停车场优化停车服务模式，持续盘活城区停车资源，不断提升城市管理便民化、精细化水平。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倩，编辑方征，播音小东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三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心今天10点位于浙江省

0: 杭州市临安区境内，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十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八威环流影响，我市今明两天有大范围的降水，并伴有偏北风5到6级，阵风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请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及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天下午和夜里大雨到暴雨，偏北风5到6级，阵风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大雨到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水面阵风8到9级，最高气温29度。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傻瓜是一句贬损人的话，常被用来指做事糊涂的人，当然也常被用作熟人间的笑骂或者对爱人的昵称。可是为什么叫傻瓜而不叫别的呢？比如傻菜、傻果、傻豆。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对此做过考证，认为傻瓜的由来与瓜子族有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古代，秦岭地区有一地取名瓜州。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晋国政治家、军事家范宣子曾对晋国国君说，姜荣氏祖先无离被秦军赶到瓜州。姜荣氏是春秋时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后来人们把聚居在瓜州的这些姜姓称为瓜子族。瓜子族的人老实勤劳，受人雇佣时一天到晚不停地干活，绝不偷懒。有些人把他们的老实勤劳误认为傻，又因为他们是瓜子族，所以就称他们为傻瓜。现在甘肃、四川一带的人们还称不聪明的人为瓜子、瓜娃子。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10点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境内，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受巴威环流影响，我市今天明天有大范围的降水，并伴有偏北风5到6级，阵风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请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及内涝等次生灾害。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结果。今天夜里大雨到暴雨，偏北风5到6级，阵风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大雨到暴雨，西南风4

0: 五级，阵风七到八级，水面阵风八到九级，最高气温29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俗语我们经常挂在嘴边，意思是三个副将的智慧能顶一个诸葛亮，表示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话说有一天，诸葛亮到东吴做客，为孙权设计了一尊报恩寺塔。其实这是诸葛亮要掂掂东吴的分量，看看东吴有没有人可以造塔。建造宝塔的要求非常高，单是顶上的铜葫芦就有5丈高，2000多公斤重。孙权急得面红耳赤，便在城门上贴起招贤榜，时隔一个月依然没有一点下文。诸葛亮每天在招贤榜下踱着方步，高兴地直摇鹅毛扇子。城门口有3个摆摊子的皮匠，他们面目丑陋又目不识丁，被称为丑皮匠。他们心里很不服气，便聚在一起商议，足足花了3天3夜的功夫，终于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个葫芦的样子，然后再用牛皮开料，硬是一锥子一锥子地缝出了一个大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时，先将皮葫芦埋在沙里，这一招果然一举成功。诸葛亮从此再也不敢小看东吴了。不过有历史学家表示，这其实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已。皮匠其实是古代的一种官职，这个皮字就是一字旁加一个卑鄙的卑，意为辅佐。皮匠也就是副将、二把手的意思。打仗的时候，诸葛亮如果不在，主将就和三个副将一起商量，集思广益，照样也能打胜仗。这句话刚开始流传的时候，人们在皮匠前面加上一个臭字，让皮匠的身份听上去更加普通接地气，这才有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说法。不过这个皮字很多人不认识，所以久而久之，老百姓就自然把它改成了皮鞋的皮字。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中心今天14点位于安徽省芜湖市的湾仔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最低气压985百帕。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今天8点到下午2点，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全市的平均降雨为6.4毫米，最大的为40.2毫米，在庐江县的樊山刘墩站，市区9.5毫米，在高流陈桥站。全市有35站监测到了7级以上的阵风，最大为巢湖湖面8级，每秒20.4米。受巴威环流影响，我市今天和明天有大范围降水，伴有偏北风5到6级，阵风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请注意短时的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及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天下午到夜里，全市大雨到暴雨，偏北风5到6级，阵风8到9级，水面上阵风9到11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大雨到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水面上阵风8到9级，最高气温29度。
1: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地区目前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心今天14点位于我省芜湖市的湾仔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最低气压985百帕。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的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减弱。那么今天8点到14点，我市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全市平均降雨6.4毫米，最大为40.2毫米，市区9.5毫米，全市有35站的监测到了7级以上的阵风。受巴威环流影响，我市今明两天有大范围降水，并伴有偏北风5到6级，阵风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那么大家要注意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还有内涝这些次生灾害。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结果，今天下午到夜里全市是大雨到暴雨的天气，偏北风5到6级，阵风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大雨到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水面阵风8到9级，最高气温29度。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所以大旱，是因为去年不风外气的缘故。他们再次要求分封马氏弟兄，马太后还是不同意，并且为此专门发了诏书。诏书上说，凡是提出要对外戚封爵的人，都是想献媚于我，从而取得好处。天大旱跟封爵有什么关系？要记住前朝的教训，宠贵外戚会招来亲父的大祸。诏书接着说，马家的舅父个个都很富贵，我身为太后还是食不求甘，穿着简朴，可是他们不反躬自责，却笑话我太俭省。前几天我路过娘家驻地的门前，见到从外面到家拜后请安的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招摇得很。他们只知道自己享乐，根本不为国家忧愁，我怎么能够同意给他们加官进爵呢？成语车水马龙就出自马太后的这份诏书，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中心今天下午3点位于我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9级，最低气压988百帕。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的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今天的8点到下午2点，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全市平均降雨6.4毫米，最大40.2毫米，市区9.5毫米，全市有35站监测到了7级以上的阵风，最大为巢湖湖面的8级风。受巴威环流影响，我市今明2天有大范围降水，伴有偏北风5到6级，阵风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请注意短时的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及内涝等次生的灾害。来关注一下我市具体的预报结果。今天夜里大雨到暴雨，偏北风5到6级，阵风8到9级，水面上阵风9到11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大雨到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水面阵风8到9级，最高气温29度。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一起关注一下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心今天15点位于我省芜湖市的湾仔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最低气压988百帕。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的方向移动，我市呢主要位于台风的西部。今天8点到15点，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全市的平均降雨为10.7毫米，最大56.4毫米，市区14.4毫米。全市有36站监测到了7级以上的阵风，最大为巢湖湖面8级风。受巴威环流影响，我市今明两天有大范围降水，并伴有偏北风5到6级，阵风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请注意短时的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及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天夜里大雨到暴雨，偏北风5到6级，阵风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大雨到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水面阵风8到9级，最高气温29度。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十六时位于我省芜湖市九江区的境内，中心的附近的最大风力已经达到了九级，最低气压是988帕。那巴威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的方向移动，我市主要是位于台风的西部。今日8时到16时，我市大部分地区也是出现了降雨，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了15.5毫米，最大是60.4毫米，市区最大31.9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呢是30毫米。全市有36站监测到7级以上的阵风，最大呢巢湖湖面啊是这个8级，也就是每秒20.4米的速度。那么再看到这个天气，今天夜里是大雨到暴雨，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8到9级，水面的阵风是9到11级，最低的气温是26度。明天白天呢是大雨到暴雨，西南风是4到5级，阵风7到8级，水面阵风8到9级，最高气温29度。

有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

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来关注一下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16时位于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是9级，最低气压988百帕，百威呢将以每小时这个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那我市主要是位于台风的西部，今天8时到16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全市平均的降雨是15.5毫米，最大是60.4毫米，市区最大是31.9毫米，最大小时雨强是30毫米。全市有36站监测到了7级以上的阵风，最大潮湖湖面是8级，也就是每秒20.4米的速度。来看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里大雨到暴雨，偏北风5到6级，阵风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最低的气温是26度。明天白天大雨到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水面阵风8到9级，最高气温29度。那么受这个巴威环流的影响，我市今明是有大范围的降水的，并伴有偏北风5到6级，阵风8到9级，水面刚也说是阵风9到11级，也请各位注意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内涝等次生灾害。
1: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简朴，朴素朴实的朴。繁体字写法是木字旁，右边上面是事业的业，下面是美丽的美，去掉一横。还有一个字，指某些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脚趾中间的薄膜，也读蹼。青蛙、鸭子、乌龟、水獭等都有蹼。蹼写法是足字旁，右边与朴素的朴繁体相同。前面我们说的两个字分别是木字旁和足字旁，都读赏声朴，换成斜玉旁就是今天要说的字。它的含义包括：第一，含有玉的石头，也指没有经过加工的玉；第二，比喻纯真的本质。这个字怎么读呢？

也许有朋友说，也读谱吧，我的同学就叫王谱呢。他的正确读法不是赏声谱，而是阳平谱。有两个含有谱字的成语，一为返璞归真，也叫归真返璞，意思是去掉外饰，还其本质，不能说返璞归真。一为璞玉浑金，也叫浑金璞玉，意思是没有经过雕琢的玉，没有经过提炼的金，比喻天然美质，未加修饰，不能说璞玉浑金。璞常被用在人名中，如果您把它读成谱，就违背原意了。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的中心17时位于安徽省芜湖市芜围市境内，那么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9级，最低的气压是988百帕。巴威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我市主要位于台风的西部。今天8时到17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全市平均降雨是19.7毫米，最大是66.5毫米，市区最大42.6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全市有37站监测到了7级以上的阵风，最大巢湖湖面8级。那么呢，市级以及各县市气象台也都已经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的信号，市区巢湖、庐江、肥东、肥西也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受巴威环流的影响，我市呢今明天也是有大范围的降水，并伴有偏北风5到6级，阵风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也请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内涝等次生灾害。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5: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

0: 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

0: 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18.3%、 16.7% 和 13.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3: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4: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3: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5: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3: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6: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3: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7: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 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8: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9: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1: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0: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2: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

0: 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2: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3: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4: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5: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7: 我们两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8: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6: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9: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0: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弄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9: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11: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综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12: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5: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

0: 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1000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质两档混动系统，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3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4: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0: 关注俄乌局势，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0: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心17时位于安徽省芜湖市芜围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最低气压988百帕。巴威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我市主要位于台风的西部。今日8时到17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全市平均降雨是19.7毫米，最大是66.5毫米，市区最大42.6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全市有37站监测到7级以上阵风，最大潮湖湖面8级。市区以及各县市气象台都已经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市区巢湖、庐江、肥东、肥西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台风巴威对合肥市有明显的风雨影响，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南部、东部以及山区局地有大暴雨，平均风力将会增大至5到6级，阵风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所以受巴威的环流影响，我市今明有大范围的降水，也请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内涝等次生灾害。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中心17时位于安徽省芜湖市芜苇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9级，最低气压988帕。巴威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我市主要位于台风的西部。今日8时到17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全市平均降雨是19.7毫米，最大66.5毫米，市区最大42.6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全市有37站监测到7级以上的阵风，最大潮湖湖面是8级。市区以及各县市气象台都已经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市区、潮湖、庐江、肥东、肥西也发布了

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台风巴威对合肥市有明显的风雨的影响，全市呢有大雨到暴雨，南部、东部以及山区局地呢是有大暴雨，平均的风力将增大至5到6级，阵风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另外呢，受巴威环流的影响，我市今明都有大范围的降水，并伴有偏北风5到6级。另外也是请各位要注意啊，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内涝等次生灾害。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十九时位于安徽省含山境内，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十九级，最低气压988帕，巴威呢将以每小时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的实况情况。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心19时位于安徽省含山境内，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9级，最低气压988百帕。巴威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我市主要位于台风西部。今日8时到19时，全市平均降雨28毫米，最大71.3毫米，市区最大47.7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全市有55站监测到7级以上的阵风，最大巢湖湖面8级。市区以及各县市气象台都已经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市区巢湖、庐江、肥东、肥西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

空手不通，脚气不爆增，默契满分，一心一意一帆风顺，需要两颗中央中的心才能完成。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第九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的中心20点位于安徽省含山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最低气压988百帕。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火势主要位于台风西部。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平均降雨31.5毫米，最大73.2毫米，巢湖市下格八字口站，市区最大56.3毫米，蜀山机场收费站，最大小时雨强三十。

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川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相关情况。巴威的中心二十点位于安徽省含山境内，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9级，最低气压988百帕。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我市主要位于台风西部。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平均降雨31.5毫米，最大73.2毫米，巢湖市下格八字口站，市区最大56.3毫米，蜀山机场收费站，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庐江30里铺15到16点，全市有55站监测到7级以上阵风，最大巢湖湖面8级。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20点位于安徽省含山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最低气压988百帕。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我市主要位于台风西部。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平均降雨 31.5 毫米，最大 73.2 毫米，巢湖市下格八字口站市区最大56.3毫米，蜀山机场收费站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庐江三十里铺15点到16点，全市有55站监测到7级以上阵风，最大巢湖湖面8级。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

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20点位于安徽省含山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最低气压988百帕。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我市主要位于台风西部。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平均降雨31.5毫米，最大73.2毫米，巢湖市下格镇八字口站，市区最大56.3毫米，蜀山机场收费站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庐江30里铺15点到16点，全市有55站监测到7级以上阵风，最大巢湖湖面8级。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中心20点，位于安徽省含山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最低气压988百帕。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我市主要位于台风西部。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平均降雨31.5毫米，最大是73.2毫米。巢湖市下格八字口站市区最大56.3毫米，蜀山机场收费站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庐江30里铺15点到16点。全市有55站监测到7级以上阵风，最大巢湖湖面8级。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

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繁。

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20点位于安徽省含山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最低气压988百帕。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我市主要位于台风西部。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平均降雨31.5毫米，最大73.2毫米。巢湖市下格八字口站，市区最大56.3毫米；蜀山机场收费站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庐江30里铺15点到16点，全市有55站监测到7级以上阵风，最大巢湖湖面8级。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才听懂，你的冷漠是言不由衷，是不是最伟大的爱都安静无声，偷尝你的烟却没尝过你的苦。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0: 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五月十四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

0: 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5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

0: 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2: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3: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4: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5: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6: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7: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8: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10: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1: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宁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2: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1: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3: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1: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

0: 已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妈，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
2: 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鑫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12%。
1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5: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 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其中展出上

0: 2000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1: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0: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三个全国总冠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0: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1: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点57分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4: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2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1: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0: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2: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0: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偏西风四级，阵风七到八级，最高温度30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西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温度26度。预计14号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
0: 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技术迭代，合肥数字人产业乘风崛起。
2: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多方发力助推 AI 产业蓬勃发展。
3: 党旗飘扬硬初心专题报道，把脉城市水管的夜行侠。
2: 第22届黄山书会在合肥举行。
3: 中国科大潘建伟教授获国际大奖。
2: 合肥力量千里驰援广西横州。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当下 AI 虚拟数字人作为人工智能产业的重要新业态，正加速突破技术壁垒，深耕千行百业，成为拉动数字经济提质增效的全新增长极。而在合肥，完善的 AI 产业生态、优质的科创资源与全链条产业配套，正推动 AI 虚拟数字人产业飞速发展。来听记者金莹莹、苏伟的报道。
2: 在科大讯飞展厅现场， AI 虚拟数字人实时互动，直观鲜活，极具沉浸感。面对现场人员的主动提问，数字人能够快速精准识别人生指令。依托长期深耕 AI 领域的研发积淀，企业持续革新数字人行业技术短板，打破传统建模耗时费力的壁垒，实现单张照片即可急速生成高保真写实数字人。科大讯飞 AI 虚拟人交互平台通过数字人全量国标评测，凭借完备的功能体系、稳定的交互性能和领先的技术标准，成为国内首批次

0: 标杆平台。随着生成式 AI 技术的突破，越来越多的企业尝试配备 AI 数字人，本土数字货运龙头企业维天运通就是其中之一。这家企业深耕公路货运数字化领域20多年，扎根合肥，辐射全国，持续完善全链路数字化货运服务体系。依托深厚的行业积累、海量的用户数据和成熟的服务模式，具备了落地行业专属 AI 数字人的完备基础。为破解传统人工服务时效有限、服务标准化不足、响应不够主动等行业痛点，企业依托自身产业优势，创新打造行业专属智能数字人，填补物流行业智能化交互空白，推动传统货运服务模式实现全新升级。这两家本土龙头企业的创新实践，是合肥数字人产业差异化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依托合肥完善的 AI 产业生态、优质科创资源与全链条产业配套，企业得以持续迭代核心技术，打磨场景应用，形成通用技术突破加垂直场景落地的双向发展格局，为全市数字人产业规模化、特色化发展提供了优质样板。
1: 从通用 AI 数字人全技术链突破，到细分物流赛道定制化数字人落地，不同赛道企业各展所长，丰富了合肥数字人产业应用版图。而企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城市完整的 AI 产业底盘与政策扶持体系。企业层面的创新突围，依托的是合肥全域产业的坚实底盘。当前，合肥数字人产业整体发展势头强劲，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依托全市人工智能整体布局，以中国深谷为核心载体，多园区协同联动发展，构建起覆盖上下游、全链条、立体化的数字人产业生态，为产业持续进阶发展搭建了优质平台。目前，我市集聚了一批大模型算法、多模态交互和动作捕捉等领域的核心技术企业，为数字人产业发展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同时，我市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资源，覆盖了文创传媒、金融服务、政务服务、智能制造和文旅消费等多个领域，为数字人技术落地验证、迭代升级提供了广阔空间。雄厚的产业基础、丰富的场景资源、充沛的人才储备，构成了合肥数字人产业发展的三大核心底气。为进一步激活产业活力、放大发展优势，合肥靶向出台系列培育举措，将数字人作为人工智能和元宇宙产业的核心培育方向，聚焦企业成长、技术攻关、场景落地、算力保障等关键环节，推出全方位精准化的产业扶持政策，为市场主体创新发展保驾护航。同时，持续开放政务服务、城市宣传、文旅科普、企业服务等公共应用场景，鼓励企业开展数字人技术创新与商业化落地，搭建产业交流、产学研对接平台，推动技术成果本地转化，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建设，吸引全国数字人领域人才、技术、资本向合肥集聚。
0: 党旗飘扬，映初心。记者严玉伟、潘峰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对全国两优一先进行表彰。合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雷锋精神听漏队队长张扬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自从参加工作以来，张扬始终坚守初心，做扎根一线的城市水脉守护者，勇于创新的水务技术开拓者和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传承者。这次从北京载誉归来后，张扬带领雷锋精神听漏队的党员们一起再次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参加大会的切身感受。张扬以为城市管网听诊把脉为主题，与大家一起分享学习体会，号召青年队员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使命，传承工匠精神。2018年，响应合肥水务集团公司党委党员扎根一线的号召，张扬来到条件艰苦的听漏现场，成为队里最年轻的党员队员。城市供水管网如同纵横交错的地下血脉，听漏工作就是为这条血脉问诊把脉。 听漏队员既要在夜深人静时捕捉针尖落地板的微弱声响，也要在严寒酷暑中徒步穿梭在城市街巷。为了精准定位每一处漏点，张扬常年昼伏夜出，用脚步丈量城市每一个角落，日均步行超过20000步。为了破解传统听漏靠经验传帮带、受环境限制等行业痛点，张扬带领团队走出了一条科技捡漏的破局之路，攻克大口径管网漏点定位硬骨头。他还率先引入全国领先的卫星探漏技术，开创太空加地面立体捡漏新模式，填补了行业技术空白。作为行业的技术领军者，张扬还牵头建设了全国首家集抢修、听漏、阀门、受限空间作业于一体的实训基地，成为全国及安徽省城镇供水协会指定实操基地。
1: 记者刘慧、王忠报道。省市涉外宣传活动暨领事保护主题公园开园仪式10号举行，省外办党组成员、副主任王年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命山出席开园仪式。合肥市领事保护主题公园位于祁门路和前山路交口，是全省第一个领事保护主题公园，旨在整合外事、公安、教育、文旅等多方资源，推动领事保护宣传教育下沉基层。未来，合肥将以领事保护主题公园为宣传阵地，创新宣传形式，精准面向留学生、出国务工人员、涉外企业员工等重点群体，开展靶向宣传、精准科普，切实提升群众的海外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进而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水平。
0: 记者韦超、董云浩报道。第22届黄山书会7月10号到13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书会由安徽省出版协会、安徽新华发行集团、安徽出版集团主办，共设置17个展示、展销和活动区域。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主题，坚持以主题图书、主题活动引领主流价值。本届书会的主宾集团河南出版集团和主宾社接力出版社分别展示旗下精品出版物和代表性文创。本届书会还在全省代表性旅游景区设分会场，在各市县新华书店、部分城市阅读空间和公共图书馆、部分民营特色书店和省外大众书局等设500多个分会场，在区县举办多场行走的书店全民阅读市集，在广大乡村开展村读系列活动。葛剑雄、周国平、曹文轩、秦明等作家在书会现场和新华书店等地举行新书的首发、首展、首签、名家讲座、名人访谈等活动。书会期间，主办方还通过晚星云书店小程序和书会现场2个渠道向读者发放超过70万张惠民购书券，全场图书5折起优惠销售。
1: 记者韦超报道。我市近日开展迎风度夏期间首次车网互动 V2G 放电活动，有效盘活新能源汽车移动储能资源。新能源汽车车主可以在指定时段参与反向放电，杨林路充换放一体示范站等4个公共站点的66个 V2G 公共充电桩及6个居民专属 V2G 充电桩同步参与本次活动。本次活动由市发改委与合肥供电公司联合发起，活动设置专项补贴，新能源汽车车主参与 V2G 反向放电，最高可享受每千瓦时2元补贴，单辆新能源汽车年度市级补贴最高可达50000元。据测算，扣除充电成本后，新能源汽车单次放电最高可有近100元净收益。为确保本次活动顺利开展，合肥供电公司安排员工全程在站值守，协助新能源汽车车主完成设备操作，及时解答各类问题。据统计，共有642辆次新能源汽车参与本次活动，总放电量超过1.13万千瓦时。今年以来，合肥已开展3次车网互动放电活动，累计超过4871辆次新能源汽车参与，总放电量达7.4万千瓦时。截至目前，我市已建成16个 V2G 示范项目，反向放电总功率达5.64万千瓦。合肥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57.7万辆，动力电池总容量超过2500万千瓦时，形成体量充足的城市移动储能资源库。
2: 新闻 传递权威关注，服

0: 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肥新闻，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近日公布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的获奖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教授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谢尔盖·谢伊科教授共同获奖。潘建伟教授由此成为首位获得这一奖项的中国科学家。颁奖典礼将于7月17号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一号厅举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介绍，潘建伟教授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量子光学、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顶尖专家。他因在大型安全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方面做出的开创性贡献而受认可。他的团队研制了墨子号卫星，实现了数千公里范围内的量子蜜月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并验证了量子计算优势，将全球量子网络的愿景从理论变为现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于2019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的一项决定设立，旨在延续化学元素周期表国际年的成果，致力于促进科学进步、科学普及和国际合作。这一奖项旨在纪念元素周期表之父门捷列夫的卓越贡献。该奖项每年授予两人，以表彰其具有变革性社会经济影响的突破性发现或杰出创新。获奖者由7位杰出科学家组成的国际评审团提名。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2: 记者董云浩、韦超报道。记者从合肥高新区了解到，天智路、天乐路到红枫路、杭埠路、玉兰大道到明传路、龙河口路、将军岭路到孔雀台路已经全面完工，日前正式通车放行。天智路、天乐路到红枫路全长 2.6 公里，为双向四车道城市次干路，设计时速40公里。这一路段已建成近20年，存在路面破损、地下管网老化、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随着沿线企业落地投产及住宅小区入住率提升，企业群众出行需求日益增大。本次改造工程涵盖主路面病害处置、白改黑施工及人慢系统完善等，提前一个月完成改造通车。杭埠路玉兰大道到明传路全长 2.9 公里，为双向六车道城市主干路，设计时速50公里。作为串联美的、格力等重点工业园区与周边居民区的交通要道，该路段日常车流人流密集，重载车辆碾压导致的路面破损、雨后积水以及人车混行等问题，一度成为制约通行效率与安全的痛点。本次改造工程对主路面进行白改黑翻新与各类路面病害精准处置，同步完善人慢系统，实现了人车分流与机非分离，为沿线企业发展与居民出行提供保障。龙河口路、将军岭路到孔雀台路全长约 1.18 公里，建设双向四车道城市次干路，设计时速40公里。项目完工后，进一步完善了区域骨干路网结构，显著提升了道路通行效率、行车安全与服务水平，将有效保障一十通、新川二期、溶解材料及新能源产业园等沿线重点企业的物流运输需求，为重大项目建设与企业生产经营提供有力支持。
1: 记者周宗茂、郑连军报道。打造温暖社区，让幸福触手可及。肥西县通过整合公共服务资源，引入专业社会力量，打造集普惠托育、养老照护、社区食堂和便民家政于一体的15分钟生活圈。早晨8点，上派镇肥光社区绿地小区居民刘春玲把孩子送到家门口的托育中心，然后安心地去上班。这个开在社区里的普惠托育点成了他最放心的育儿帮手。这个普惠托育点由社区免费提供活动场所，把市场化专业力量引入民生领域。在这里，0到3岁的婴幼儿可以得到专业的托管服务。托育中心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阶段不同的敏感期，为孩子们提供养育保障，有针对性地培养孩子们的语言能力、自理能力等多种能力。托育服务帮助年轻家长育儿，养老关怀则为老年群体点亮。

0: 动了幸福晚年，肥光社区引进社会企业建起托育点、养老站和社区食堂，同时还能提供正规的家政服务、上门保洁、老人陪护等各项服务，随叫随到，让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周到的生活服务。肥光社区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他们将紧盯一老一小和居民家庭急难愁盼的问题，积极搭建平台，把市场化专业力量引入托育、养老、社区食堂、家政服务等民生领域，真正把社区15分钟生活圈建成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圈。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持续强降雨影响，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堤缺口险情，下游多个村庄遭遇洪水侵袭，基础设施受损，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险情发生后，合肥公益力量迅速响应，7月8号合肥市蓝天救援队队长苏琴带领5名队员，联合安徽美善公益基金会爱心志愿者，携带无人机、户外电源、卫星通讯等专业设备，星夜兼程奔赴广西横州，全力支援当地灾后重建工作。苏琴曾多次参与抗洪抢险任务，他告诉记者，这次驰援重点聚焦灾后重建，并非紧急抢险救援。考虑到台风巴威或将对合肥造成影响，本地也存在防汛压力，合肥蓝天救援队采取双线备战模式，部分队员留守合肥备勤防汛，随时应对本地雨情水情，同时抽调精干力量奔赴广西横州支援。抵达横州后，合肥蓝天救援队队员们第一时间进驻受灾严重的云表镇上里里村、邓维村，大家走村入户，摸清各村受灾实情和群众需求，并开展物资分发、现场清淤、环境消杀等工作。7月10号23点，首批援助物资顺利运到上里里村，包括清淤机、发电机、消杀设备以及生活物资。23点58分，刚援助的发电机顺利启动，为上里里村点亮了受灾以来的第一盏灯。洪水肆虐过后，上里里村满目狼藉，不少民房内淤积的淤泥深达半米。为加快灾后重建进度，合肥市蓝天救援队积极对接当地村委会，协调大型机械进村，帮助清理主干道和房前屋后的淤泥断枝，并对公共区域开展全面消杀，严防疫情发生。目前，合肥市蓝天救援队6名队员正全力投入上里里村的灾后重建，帮助当地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接下来关注孩子们的暑期生活。记者王燕、徐磊报道，院有所属高铁西站青少年志愿市集2026暑期候鸟营地志愿服务项目近日开始。这次活动由高铁西站综合管理办公室、铁路上海局合肥站、合肥西客运车间党支部联合主办。活动现场，安徽中医药大学开展了食草药治香囊、做药草贴画等体验活动，安徽大学带来趣味环保科普互动，901医院青年医护志愿者教授心肺复苏、暑期健康饮食等知识，多元沉浸式的公益体验让高铁站变身成长课堂，获得旅客的好评。据了解，候鸟营地是蜀山区高铁西站志愿服务联合会打造的特色志愿品牌项目，依托合肥西站站城融合区位优势，以七彩云帆志愿服务品牌为抓手，聚焦儿童友好场景建设，为途经合肥的青少年留下暖心的城市初印象。下一步，合肥西站将持续深耕青少年志愿服务，常态化开展公益活动，持续擦亮儿童友好城市的名片，让途经合肥的青少年切实感受合肥科创之城的温暖与魅力。
1: 记者张伟报道。为解决暑假孩子看护难的问题，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金汉居委会日前联合合肥师范学院行知学堂打造的菜场娃娃公益小课堂正式开课。滨湖派出所民警结合真实案例，为万国农贸市场经营户子女及新业态就业群体子女带来一场生动的防溺水安全课。合肥师范学院行知学堂的大学生志愿者们给孩子们带来了美术课和作业辅导。辖区爱心企业还送上了精美的文具礼包，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欢乐充实的暑假。本次暑期课堂为期一个月，提供课业辅导、美术绘画、手工剪纸、科普实验等特色内容，助力孩子们学业提

0: 生兴趣培养、科普启蒙与思想成长。据了解，菜场娃娃公益小课堂已连续开展4年，累计服务青少年900多人次。接下来，金汉网格党委将持续优化课程体系，细化服务举措，提升托管服务质量，持续擦亮菜场娃娃公益服务品牌，以常态化暖心陪伴，守护孩子们平安、充实、快乐地度过暑假。
1: 记者龚正、杨志敏报道，近日，新站高新区站北社区联动辖区企业打造的职工子女暑托班正式开班。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一起动手制作京剧脸谱，感受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不同于传统托管模式，这个暑托班由企业搭台、社区统筹、公益力量助力，形成了多元参与的托管服务机制。作为新站高新区产业集聚的核心区域，站北社区辖区内京东方、维信诺等大型企业集聚，双职工家庭占比较高。为此，站北社区党委打造社区引导、职业支持、专业服务的社企共建模式，已在京东方、兴盛光电落地多期寒暑假托管服务，切实解决企业职工的后顾之忧。
0: 把视线转向蜀西湖公园，记者昨天从合肥高新区城管大队了解到，蜀西湖公园沙滩区域计划本月中旬面向市民和游客开放。沙滩区域是本次蜀西湖提升改造工程中的点睛之笔，这片区域提升改造绿化约15000平方米，栽植乔灌木约300株，硬质铺装约1300平方米，打造约8000平方米的滨湖沙滩，同步配套3处健身设施，构建集亲子溪沙、休闲健身、生态观景于一体的滨湖休闲空间。蜀西湖公园是合肥城市新翡翠项链的组成部分，这次提升改造工程总占地面积约126.10公顷，其中水体面积53.58公顷，计划今年底完工，将打造星际绿丘区、智慧运动区、量子阳台区和儿童探索带4大功能板块，融入量子星云桥、沙滩乐园、量子能量站等特色节点，把蜀西湖的生态清水性与合肥的科创城市特质深度融合，构建一座兼具生态之美、科创之智和童趣之乐的示范性公共空间。
1: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11号晚在浙江玉环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受其影响，昨天下午到今天，我市有明显降雨，累计雨量90到150毫米，局地超过180毫米。鉴于严峻形势，市防止于昨天上午9点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请广大市民注意防范，确保安全。
0: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为保障游客安全，大蜀山国家森林公园山体景区、逍遥津公园、杏花公园于7月12号到13号实施临时闭园，园区游乐设施及经营场馆同步停止运营，已预约购票的游客可通过园渠道办理退票，具体恢复开放时间将视天气情况另行通知，请市民合理安排出行。
1: 台风来临，合肥公安交管部门温馨提示，车辆在不影响交通秩序、服从管理的前提下，请尽量停放在高处、开阔地带或路边。即日起到7月14号8点，全市道路公共泊位暂停收费，公共交管和城管部门实行柔性执法，请广大市民注意出行安全，做好防范。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合艺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为抢抓暑期消费契机，包河区日前推出挥动消费、乐购包河、数码促消费活动，本次投放总额500万元数码消费券，单笔最高立减1000元，消费券可用于购置手机、平板、相机等数码产品，覆盖升学换新、居家办公、日常使用等多元消费场景。包河区通过发放专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提振辖区商贸市场活力。
4: 绿色发展，美丽合肥，合肥环保进行时。
3: 深耕生态治理，赋能。

0: 咬海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咬海区生态环境分局统筹推进大气、水、土壤等综合治理，多措并举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为合肥东部新中心绿色发展夯实生态根基。环境治理成效亮眼，辖区五处地表水考核断面全部达标，多条河流水质稳定达到三类标准，聚焦空气环境提质增效，落地七项废气整治项目， PM2.5 PM10 浓度同比下降，空气优良率持续上涨，辖区内未出现重度污染天气，严守土壤安全底线，完成约4264亩土壤修复工作，培育26个无肺细胞，夯实土壤安全屏障。在环境监管工作中，咬海区生态环境分局做到执法和服务双向发力，环保督查问题全部按期整改消耗，工作人员深入企业开展针对性帮扶，累计为企业解决环保难题75个。与此同时，咬海区生态环境分局紧扣长远发展布局，加快推进20部河流域 EOD 项目建设，助力东部新中心 EOD 项目入库，启动15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工作，依托65环境日、生物多样性日，开展进校园、公益志愿等科普活动，普及环保知识，凝聚全民互绿共识，以优良生态环境带动产业提质升级。
1: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早晨的8点钟，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偏西风4级，阵风7到8级，最高的气温是30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的气温是26度。预计14号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
3: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5: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4: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